0: 全台湾有超过 45% 的家庭冰箱已经使用超过十年。
1: 哇，可见这个冰箱多好多耐用啊。
0: 别急着，你知道吗？使用超过十年的冰箱耗电量比原出厂时多出 1.5 倍。如果你家的冰箱更耐用，用了15年以上，那耗电量就会比原出厂时多出2倍。
1: 哇，那不是傻傻的多付了很多的电费了吗？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政府提供补助，鼓励民众淘汰老旧电器，购买节能环保新家电。你还在沾沾自喜家里的冰箱冷气机已经用了20年了吗？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别让老旧电器成为家里吃电的怪兽。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3: 碧蓝清晨的爱琴海，有耀眼灿烂的光芒。戏剧是人类的瑰宝，留一出生命的乐章。夜游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扬帆航向迷人的地方。
4: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夜游爱琴海，要带亲爱的朋友遨游戏剧艺术的爱琴海。我是 Tony，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FM 全国网。我们来听一首音乐，

the cat. The cat that swallowed the rat. They want to show that cat the attitude of three blind mice.亲爱的朋友，欢迎再一次回到我们爱琴海。2020年的10月30号，一位我们所熟知的好莱坞演员史恩康纳莱过世了。那么史恩康纳莱是担任007最多部007的一个知名的国际级的演员。那么史恩康纳莱呢，他在整个的

好莱坞的电影史上的非常有名的。那他原来的名称是汤马斯·史恩·康纳莱，那么后来被授予爵士哦。他是生于1930年的8月25号，在2020年的10月31号过世。苏格兰的演员，他也凭借了1962年和1983年在七部的 James Bond 的007电影系列中饰演英国的间谍詹姆斯·庞德来走红。演出庞德之前呢，他一直在小剧场和电视的节目中亮相。尽管他不是很享受庞德一脚给他荧幕外的关注哦，那么庞德电影系列给他带来的名气，还是让他得到了亚伯列德的希区考克，还有薛尼卢梅以及约翰休斯顿向他发出的邀约，也因而参加了《燕贼》《山丘战魂》《东方快车谋杀案》《霸王第七号情报员》《夺桥遗恨》《挑战者》《魔宫传奇》《铁面无私》《圣战骑兵》《猎杀红色十月》《魔幻屠龙》《绝地任务》和《心灵访客》等作品。那么007康纳莱呢，从影期间获得了诸多的认可啊，获得了一项奥斯卡金像奖，两项的英国电影学院奖，也包括了终身成就奖，三项的金球奖，还有一项的金球奖。那么1987年呢，他获得了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司令的勋位啊。1999年也获得美国甘乃迪中心的荣誉奖的终身成就奖。2000年因为电影成就在英国的新年授勋中被封为骑士。那么另外在2004年呢，他也获得了星期日先驱报，评为在世的最伟大的苏格兰人。2011年在百万欧元彩票调查中被评为苏格兰最伟大的活国宝。1989年、1999年也被 People 啊，也就是时人杂志，分别评为在世的最性感男星，以及本世纪的最性感男星。那么，事实上呢，康纳莱他的父亲啊，这个曾祖不是快步人，曾祖母是斯凯岛的威格人，说当地的苏格兰盖俄语，也因此家族成员都是苏格兰的后裔啊。父亲是罗马天主教徒，母亲则是新教徒。他的弟弟叫尼尔·康纳莱，他说年轻时一般人都叫汤米。他读小学的时候呢，非常瘦弱哦，到了十二岁得迅速的发育，18岁有了188公分的这样的身高，完全也是成年人的身高。

石恩刚才来第一份工作是在爱丁堡的圣卡斯伯特的合作社当挤奶工啊、哦。之后的2009年一次坐计程车时呢，他也回忆了那段经历。我最近坐计程车参加了爱丁堡电影节，司机很惊讶我能够叫出所经过的每条街道的名称哦。怎么回事啊？他突然问道。我小时候曾经在这附近送牛奶。我说，所以现在做什么呢？啊，那就很难回答了。1946年呢，16岁的康纳莱加入了皇家海军，当时他有两个身上的纹身呢、哦、据他的官方网站宣称呢、啊、他的纹身和平常的不一样，不轻浮，反映了他毕生的两个承诺，家人和苏格兰。一个纹身上面印着妈妈和爸爸啊 ，Mom and Dad， 是向父母来致敬的。那么另外一个不言自明写着苏格兰永恒 Scotland Forever。他在普兹茅斯的海军炮兵学校已经防空部队受训，后来呢担任了可卫号的航空母舰的高级海员。19岁的时候因健康的问题啦，从海军退伍。他也染上了这个家族的一个遗传的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18岁的时候他开始健身啊，也1951年呢接受了英国陆军体育教练艾林顿的严格训练。官方的网页也称他在1950年呢环球先生选美中啊名列第三，成绩是获得初级组的第三，或是呢高大组的毫无名次啊。007康纳莱呢很快的就对这个健身运动来就开始感到泄气。因为他发现呢，很多击败的是肌肉发达的美国人，他还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年轻时呢，效力于保尼玫瑰足球俱乐部，也曾经租借给东快部啊。那南太平洋巡回演出的期间呢，他和当地的球队也进行了比赛。那么刚好呢，曼彻斯特联队的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呢，马特巴斯比刚好在选择这样一个选手。那报道指出呢，他对康纳莱的身体力量印象深刻，也提出了一个周薪25英镑的合约。当时呢，007也很想接受，但考虑到顶尖的球员到30岁就会到了这个职业的顶峰，当时自己已经23岁了，所以他就决定了当一位演员。那当演员是他所做过最明智的抉择。

为了替补家用，1951年的年中的时候呢，他在爱丁堡的国王剧院做后台的勤务。1953年在伦敦的一个健美比赛的海选中呢，有参赛者也提到这场活动实际是音乐剧《南太平洋》的选角，康纳莱有幸选为剧中的这样子一个海崩的男子合唱团的一员。在爱丁堡的时候呢，他也遭到了城中的黑帮瓦尔多帮的针对双方第一次的接触是在桌球馆当时呢，他阻止了这些人来偷走他的风衣。后来六个歹徒呢跟着他到军品酒店15英尺高的阳台处，那康纳莱徒手对付了其中的一些歹徒，那么也受到当时的一些帮派的尊称，说他是硬汉。1954年他在南太平洋的剧组中举行的晚会上首次结识了很有名的米高肯恩，两人后来也成为了挚友。康纳莱虽然拿了很多临时演员的角色呢，但是因为生活所需呢，仍然为记者彼得诺贝尔和他妻子玛丽安斯通兼职来做保姆，一个晚上呢可以赚到十先令一天晚上好莱坞的演员雪莉温特斯来诺贝尔家来做客。他说康纳莱是所见过最魁梧、最有魅力、最阳刚的苏格兰人。之后几个晚上他和康纳莱的兄弟们出去喝啤酒，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康纳莱寄居在这个电影主持人里尔加德纳家。亨德森呢安排了康纳莱也演出了 Q 剧院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控方证人》，那么他的薪酬是每周6欧元。这时候他也结识后来成为朋友的苏格兰老乡伊恩·班南，之后又参演了《出发点》和《时间女巫》。在牛津剧院戏剧《酒神的女信徒》中呢，与彭透斯对手伊冯·米切尔，在尤金·奥尼尔的作品《安娜·克里斯蒂》和《吉尔·贝内特》来对戏。在牛津剧院工作期间，他也在电视剧《方全台》演出了一个拳击手之后也被加拿大演员阿尔文·拉科布来发掘，在肯特郡多伯拍摄的电影《死刑犯》中扮演多个配角。1956年康纳莱亮相的一个戏剧《墓志铭》，在英国广播公司刑侦局的警察迪克逊中扮演一个恶棍，之后也参演了电视剧的《财富水手》和杰本尼秀的欧洲的特辑。

记忆很强的一个黑帮男友约翰啊，斯当巴纳托呢，从洛杉矶啊前来探班，认为透纳和康纳莱恋爱，因此呢，两人一同观看西区剧院的节目啊，结伴到伦敦的餐厅用餐。然后这位帮他痛骂的情人用枪来指着康纳莱，康纳莱一把就把他抢走了，把他按倒在地。也自此之后呢，史当呢他被禁止进入了这个片场。苏格兰场的两位警探建议史当啊赶快离开吧，也护送他去机场坐航班回到美国。后来呢，康纳莱回忆说，当他收到史当这个手下的威胁啊，他也不得不避避风头。1957年初呢，他邀请了经纪人理查·哈顿，哈顿替他在蒙哥马利·塔利电影中《钻石血案》啊，找到了一个配角的一个戏份，也扮演一位有言语障碍的小混混。1957年4月，拉克部队杰克·帕兰斯感到不悦之后呢，决定给康纳莱这位年轻的演员啊第一个出任主角的机会，也安排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作品《重量级的安魂曲》中呢表演毛登啊麦克林托克一角。之后他在塞恩·菲尔德作品《地狱司机》中扮演流氓卡车司机。同年，在1957年的他出演了特伦斯·杨导演的米高梅的动作片《饿虎扑羊》，那么影片在西班牙南部拍摄，随后参演了杰拉尔德·托马斯的惊悚片《时间锁》。1959年，他在劳勃·史蒂文森的华顿迪士尼公司的《梦游小人国》扮演主角。那么影片中讲述了一位狡猾的爱尔兰人与拉布列康斗智斗勇的故事。最初影片上映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呢也称赞他表情阵容啊。随后参演的鲁道夫卡蒂亚为 BBC 电视制作1961年的作品《冒险故事》，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其中后者与克莱尔·布罗姆来对戏。

主任刚才来之所以呢入围黎明戏系列电影《逃得一角》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制片人艾伯特布洛克里的妻子达纳布洛克里。那据说他曾说服丈夫，让他认为康纳莱是最合适的人选。庞德的开拓者伊恩弗莱明最初迟疑呢，选择了康纳莱的决定呢，表示他不符合我所设想的詹姆斯庞德的形象。我要找的是指挥官庞德，不是一个老成的特技演员。他认为肌肉发达、身高1.88米的庞德啊、哦、是非常粗俗的。但是呢，弗莱明的女友布兰奇布莱克威尔反而觉得呢，庞德有必备的性魅力。而弗莱明在他第七号情报员呢首映大获成功的改变想法，也对史恩康纳莱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的小说提到庞德时也有他的影子啊、哦、譬如说在1964年小说雷霆舞中，弗莱明提到庞德的父亲是苏格兰高地的格伦克人啊、哦、康纳莱凭着英国间谍詹姆斯庞德一脚来打响了名号。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参加电影系列，但考虑到这些作品如果成功呢，他的电影生涯也会受益匪浅，也因而加入了。他参演了第七号情报员、第七号情报员续集、新手指、霹雳弹、雷霆谷、金刚传。另外他在寻觅飞弹中呢这个并不是由米高梅制作的正宗零零七电影啊、哦、也再度演出了庞德。那么上述七部电影都大获成功，而康纳莱扮演的詹姆斯庞德也入选美国电影学会第三伟大的银幕英雄。1965年拍摄的《霹雳弹》有一幕戏是与几条鲨鱼啊、哦，在艾米丽奥拉哥的泳池中游泳等于在拍摄啊、哦。那么康纳莱读过剧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危险的一个角色，那坚持呢让肯亚当在游泳池用去甲基丙烯酸钠甲醛来搭演这个风格版，但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啊，有几条鲨鱼穿过，所以呢他只好赶快的离开泳池。庞德的形象也让导演特伦斯杨给他打理这个形象的一个功劳啊被所看见。那么导演用他优雅的形体和动作的表现来做打磨啊，也扮演了一些这个角色当中来特别的悉心来照顾史恩康纳莱，带他去吃晚餐呢，教他如何走路啊，怎么样说话，甚至怎么样吃饭。导演所指导的效果非常成功，第七号情报员上映一个礼拜呢，他就收到了数千封的粉丝来信啊，那么他也成了电影中的一大的性感象征。

除了参演庞德电影系列之余，他也亮相在其他电影当中，包括了希区考克的燕贼，还有轩尼卢梅的山丘战魂。那么在燕贼中，康纳莱与蒂比海德伦来对手戏啊、哦。康纳莱说他想跟希区考克来合作，那么便安排双方签约。当时很多人要看他的剧本也让他感到震惊。另外呢，康纳莱也担心他经典形象的转型啊，不希望影片又成了另一部北西北或者是谍网群冤。希区考克的经纪人曾跟他说，加里·格兰特从来没有看过希区考克的剧本。那么康纳莱就说他不是格兰特。希区考克和康纳莱在拍片的时候呢相处甚欢。那么康纳莱说他喜欢有一定的保留的电影啊、哦。那在《山丘战魂》中呢，他也演了一个庞德没有的东西，用他的明星效应来演这部片子。虽然说该片的商业成绩不佳，但是口碑不俗啊、哦，在坎城影展的首映被赢得最佳的这个剧本。曾经演过五部的卢梅电影的康纳莱说，对方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庞德名声大噪之后，品牌给他的压力也随之而来。渐渐他开始了厌倦这个角色，也就说了受够了庞德的东西，非常恨该死的詹姆斯庞德，真想把他给弄死啊、哦！米高肯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如果你早年呢认识他，你不会意识到庞德这个话题，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啊、哦，不只是扮演詹姆斯庞德，他成了庞德代名词。他在路上走在街上，人们会说瞧那是詹姆斯庞德，这让他非常的不安。1974年他演出了个人的首部的科幻片萨杜斯，在片中服装不符合庞德形象也引起争议。1970年代呢的尾巴，那么康纳莱参与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还有佛桥遗恨等片的群戏。1981年代影片时光大道呢扮演阿格曼农，康纳莱被选中主要归因于麦克帕林在剧中开了一个玩笑，他说这个角色摘下面具就会是史恩康纳莱或是其他相等但廉价的形象，所以呢他看过了这剧本之后，他也乐意来演这个配角。1982年康纳莱为1982国际足总世界杯的官方纪录片进球盛宴来旁白，他也第六度演出了庞德的康纳莱，在全球也积攒了不少的名气，与查尔斯·布朗森在1972年共同获得全球最受欢迎的一个男主角演员了。1975年呢，他在约翰·休斯顿的《霸王》第七号情报员再次与米甘·肯恩来演这种戏，两演员扮演的自称是卡贝里斯坦国王。

的前英军的一个士兵呢、啊，他们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电影呢、啊。同年与坎蒂斯·伯根出演了把佩吉·卡里斯事件的电影呢、啊，《黑熊镇雄风》《黑狮镇雄风》，也隔年在《罗宾汉与玛丽安》中扮演罗宾汉一角。那么对手奥黛丽·赫本扮演女仆玛丽安。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曾经赞扬啊，康纳莱和坎蒂斯在《黑狮镇雄风》的化学反应。康纳莱和赫本似乎就他们的角色也达成了共识，他们很耀眼，还真的。

1983年十月上映的《寻觅飞弹》呢，庞德再度要扮演这个007，就特工007。那么该片的英文叫做 Never Say Never Again， 也就是说永远不要说再也不来一遍。这个是康纳莱的妻子所取的啊，也出自于康纳莱先前说再也不会回归该角色。尽管票房成绩不俗啊，影片在制作期呢也非常的困难。导演与制作人发生了这个制片发生了争执，有财务的问题啊，甚至弗莱明房地产信托公司也试图来阻止电影的拍摄。康纳莱的手腕被这个动作指导现在非常著名的史蒂芬·席格给扭伤了啊，所以整个的拍片的效果非常差。从此之后他与大的制片公司就开始交恶，两年内没有拍其他的电影。欧洲电影魔宫传奇大获成功，也为他赢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的男主角之后呢，他重燃对商业片的信心。同年在挑战者扮演配角，展示出给年轻的主角指导的功力。后来他在此后的许多电影中一直有这方面的工作。1987年参加了布莱恩·迪帕马的

铁面无私啊，扮演了一个顽强的爱尔兰裔的美国警察。那么该片的口碑啊，票房呢非常的好，影评人也称赞他的表现。其中呢，罗杰·伊珀德说这是他演的最好的电影，给他的角色带来人性的元素，已经成了铁面无私以外的这个超然存在。他在荧幕上的出现可以让我们看到，直接认为禁酒令深植在人们心中啊，它不是一个滑稽剧。那么他也凭借了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他也之后参加了斯蒂芬·斯皮伯的《圣战骑兵》，扮演主角的父亲老亨利·琼斯，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以及金球奖的提名。哈里逊·福特曾经提到，康纳莱在编剧阶段的贡献提升了电影的层次，他对剧本的深入了解，对角色的机会利用，深深地折服了我。他在编剧时给乔治的建议呢，让这个角色和影片有了比原先剧本更多的复杂性和价值。之后他也参演了电影《猎杀红色十月》，还有《俄罗斯大厦》《掘金任务》和《将计就计》。1996年为电影《魔幻屠龙》的巨龙德拉科来配音，在影片的重装救援全境猎杀侠盗一号王子罗宾汉呢，客串这个理查一世啊。1998年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终身成就奖，尽管后来在几部的票房上面都不是很理想，包括《第一武士》《正当防卫》《世纪特工》和有《天降奇兵》，不过呢，《心灵访客》的表现呢就获得了表扬哦。凭借对世界影坛的杰出贡献，他也获得了水晶地球仪奖。2003年英国第四台举办的百大电影巨星中呢，他名列第八。《天降奇兵》的失利让康纳莱特别的沮丧，他在拍摄阶段就感到了影片正在走下坡路，他的剪辑阶段用了很大力气来尝试挽救这部电影，那么最终他也决定退出演艺事业，避免再承受这些压力。后来呢，我们的史蒂芬·康纳莱接到了《魔戒》电影中甘道夫一角的邀约，而他婉拒了，说自己读不懂剧本。据说他的片酬高达3000万美元，占影片全球票房的15%，如果他接下的话呢，会赚到了4.5亿美元。后来他也同样的原因拒绝了《骇客任务》第三部曲中的造物者的角色。我们的007史蒂芬·康纳莱认为啊，如今在好莱坞拍电影的都是白痴，让他幻想破灭，这是他决定息影的原因。那么事实上2015年他为庞德电影《第七号情报员》续集的同名游戏配音，那么收录于游戏光碟的采访中呢，他也说他很高兴游戏制作方电脑邀请他回答。

真诚就奖哦，正式也确定了席允2007年6月7号他否认出演印第安纳琼斯水军骷髅王国的传闻呢，说退休呢简直是太他妈的享受了。2010年康纳莱的半身铜像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来揭幕，铜像呢位于塔林苏格兰俱乐部外，苏格兰成员俱乐部的成员包括爱沙尼亚的苏格兰人和少数的外籍苏格兰人。2012年康纳莱短暂复出为苏格兰的动画片兽医比利爵士的80分钟加长版来担任执行制作人。1966年到1973年康纳莱和演员黛西·希伦托结婚，其中1971年两人分居啊，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成为演员的杰森·康纳莱。两人分居之后呢，还有杰士的吉尔·圣琼啊，还有拉纳·伍德、卡罗尔·马洛里和马格达·科洛奇古姑。在2006年的个人自传呢，希罗·希伦托称呢，他跟康纳莱恋爱的时候呢，身心深受摧残。据说呢，他说过偶尔打女人算不上大事啊。那么受到此事的风波影响，他也取消了苏格兰会议的安排。1950年中旬拍摄的《南太平洋情节》呢，他结识了身材如芭蕾舞演员、一头乌黑秀发的美女卡罗尔索培尔。最后呢，由于卡罗尔的犹太这个教的家族啊出手干预了，而告吹啊。随后他与制片人、电影制作人、女权主义者吉尔克雷吉的女儿朱莉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看到了康纳莱外表邋遢啊，相貌平平，被吓了一跳。直到呢，康纳莱后面穿着苏格兰裙出现在他面前，他才喜欢上他，说呢，他是有生以来见过最美好的事情。

2000年的7月5号，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啊，为康乐莱举行的骑士的授勋仪式。康乐莱在1997-1998两年获得了提名骑士，但是被那个唐纳杜啊考虑到他的政治立场而投票来否决。随后他在希腊克拉尼底有一个别墅啊，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是他的邻居，两人共用一个直升机的平台。曾经和康乐莱在电影《国王迷》中合作过的米高肯恩是他的挚友。康乐莱还是苏格兰足球俱乐部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他第二任妻子是摩洛哥法国裔的油画家米歇林罗克布伦。两人在1975年结婚，相伴一生。结婚期间呢，他在1980年代末与创作歌手林赛德保罗有婚外情啊，两人的关系有着完备的记录。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婚姻。史登康纳莱是一位敏锐的高尔夫的球手，曾经租下了法国南部的特雷布兰奇酒庄，计划改造为占地266英亩的高尔夫球场啊。1999年，他将该处卖给了德国的亿万富翁迪特马霍普后呢，改造的计划实现。他还获得空手道极真会感颁发的荣誉出道的那个黑带啊。1990年，他移居了巴哈马，买下了新普罗维登斯岛的那个莱布德郊的一个别墅。他是英国，也就是苏格兰民主党的党员啊。该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支持呢苏格兰独立运动。康乐莱曾利用个人形象来为该党来捐款，直到2001年，英国议会立法禁止海外人士资助英国的政治活动呢才停止。

那么由于007许鞍康纳莱他的收入非常的高啊，多，在2003年公布的文件也证明他在1997、1998、2002、2003在英国呢缴税高达了370万欧元。很多的批评人士指出，如果史恩康纳莱考虑到税收一直在英国居住，那他的税率会更高。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前夕啊，康纳莱的弟弟尼尔表示他不会参加苏格兰独派人士的机会，考虑到他的避税者的身份极大的限制他在该国停留的这个天数。1999年他出售了在西班牙马贝拉的别墅，当局也启动了逃税调查，发现他欺骗财政部总司550万欧元的税务。随后呢，当局确认该传闻不属实。然而，他和他的妻子另外16人呢，也被控啊涉嫌诈欺西班牙的财政部。在2006年，他宣布息影之后呢，与家人长期的居住巴哈马拿索莱普德郊的社区，也拒绝了所有的演出邀约。在他的生命后期啊，患上了失智症的困扰也非常的严重，最终在2020年的10月31号，在巴哈马的拿索的莱普德郊的社区来离世，享年90岁啊。他的部分由康纳莱的家庭以及勇士制片公司来宣布。他的儿子表示呢，他的身体啊不好有一段时间了，据他的妻子来说明呢，他的晚年是罹患的这个痴呆症啊。曾经和他合作过的众多的好莱坞的巨星也纷纷的发文来悼念，有塞姆尼尔、尼克拉斯凯奇、劳勃迪尼诺、蒂比海德伦、乔治卢卡斯、雪莉贝西、凯文科斯纳，还有凯撒琳丽塔琼斯、芭芭拉史翠珊，还有约翰克里斯。世上历任的庞德的演员呢，乔治拉赞贝、提莫西道顿、皮尔斯布洛斯南呢，和现任的演员丹尼尔克雷格也发文来致哀。庞德电影制片人麦克基、威尔逊和芭芭拉布洛克里在声明中赞扬啊，康纳莱用坚韧和机智扮演了性感魅力超凡的间谍，彻底的改变了世界，毫无疑问是庞德电影系列的头号功臣。他们也表示他们会永远感念他。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来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史恩康纳莱，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节目呢，也能带领听众朋友来回忆史恩康纳莱所带给我们的美好。我们亦有爱心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

0: 阔别十年的同学会上杯觥交错，气氛热络。结束之后，贾同学回忆着，
1: 原来老张不跟大家联络是因为生意失败，小婚再婚没通知大家是因为不好意思，阿强赚钱的点子真多啊，完全不像以前的他哎。
0: 但是乙同学却抱怨说，哦，
2: 参加同学会怎么这么累啊，都是我在说话，累死我了。
0: 说话是自我的表达，自己说完话也要让别人说话，更要听听别人说的话。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学习当个贴心好听众，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一个微笑，人间有情；一句关怀，点滴温暖。温情满人间，西西制作主持。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西西的温情满人间。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在五月份，今天以及五月底要举办大型音乐会的应举法师，他是中华开心慈善协会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六度讲堂的主持，师父吉祥。
1: 啊，谢谢吉祥，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啊，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师父是不是跟我们聊一聊这两场音乐会？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播出，下午就举办中正纪念堂了嘛，啊，所以我们最主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五月三十号的这一场在台艺大的千人音乐会，
1: 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梵拜祈福法会其实是我们透过用传统的这个梵拜，但是用重新编曲的方式来呈现一场祈福法会。那因为长期接触到这个梵拜哈，让人会觉得佛教离我们好像很远，或者很严肃的感觉。嗯，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聆听这个梵拜，好，你会觉得声音本来就是一个安定人心的力量。嗯，好，所以梵拜它不只是一个宗教仪式的表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深沉的一种，也可以讲是一个声音的疗愈，对我们个人来说。嗯，所以呢，在这个法会我们举办的这个缘起来说呢，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音声，好，可以让人去直接感受这个音声的同频共振，直接安住我们的心。嗯，而这个梵拜的频率呢，更是有让人特别无法言喻的一种感动。嗯，就我自己在唱的过程，其实常常也被这个无形的这种能量感动到。嗯，
0: 是我据我知道哈，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场呢是有办浴佛法会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台艺大五月三十号那一场外那个活动场外是不是也会布置浴佛池呢？
1: 是的，
0: 因为五月真的就是一个
1: 感恩的，
0: 对，感恩节，
1: 感恩的月份，
0: 温馨的五月节这样子。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有这个缘起会安排在这个时间呢。嗯，也跟我们希望借着音乐好让大家能够来认识佛法，并且呢可以呢去有这个机会来浴佛。嗯，浴佛其实更重要的目的其实是清净我们自己的身口意的这个烦恼。嗯，所以也因为大家也都是蛮热烈的支持，所以我们一样在五月三十号在台艺大的这个门口，我们会有很庄严的浴佛坛城，欢迎大家有空来感受这样的浴佛的一个清净跟法喜。
0: 嗯，是，因为今天的五月二号中正纪念堂其实是新逢准提菩萨圣诞，
1: 是，
0: 所以我知道下午的会场呢非常丰富。有寿桃可以吃，这样哈。
1: 是的，是的。
0: 那

0: 五月底啊，当然他的我们已经去看过现场了，非常的盛大哈、哦，光是曲目的部分哈、哦，师傅每次都您都要自己编排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哦，自己去，等于是我们是依照一个法会的流程，里面呢有洒净啊有这个祈福，有供养，嗯啊，有回向。还有发愿这样子，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祈福的法会、对，
0: 很棒，感觉很棒，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上、脸书、可以看到这些法讯海报、然后呢都可以打这个报名专线、
1: 是
0: 可以参加、还有座位，像中正纪念堂是秒杀的了，所以我们这个530是加场，所以现在还有座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这么殊胜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就介绍了应举法师的您的现在的开心协会跟六度讲堂，所以师父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中华开心慈善协会，您是创办人，当初创办的初衷跟还有现在六度讲堂的运作的这一些法务的这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让他们认识一下？
1: 好，我们中华开心慈善协会呢，当时我想要创办它的一个缘起呢，就是可以以说看到现在的人呢生活节奏非常快速，甚至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那甚至也感觉到很多有躁郁啊忧郁的这种情绪普遍，也越来越多，甚至年轻化。嗯，那开心协会顾名思义就是开心，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要记得开心啊。其实开心是很简单两个字，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好像很难去做到，那这个开心变成我们要透过不同的这种心念或者是来学习，所以我们会借着音乐的表演来转换大家这个内心的诸多压力。好像这一次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音乐会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就是它是一个引导式的祈福静心，因为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就是抚心琴，可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它是一个很现在被运用在身心疗愈或者是安宁疗护等这些照顾心理部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乐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单音琴，它全部的弦只有同一个音调，全部就是以一个音调，然后它可以以这样子一个单一的频率呢，这个共鸣能够让人呢，因为它的音色也比较属于低沉稳重，所以第一个它可以调服大家这个可能心跳节奏比较快啦，甚至它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脑波呢从比较兴奋的这个贝塔，它可以贝塔波，那它可以进入比较愉悦欢放松的这个 data 波，好，所以让大家在音乐的这种引导之中慢慢回到一种静心乃至空性，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音乐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种艺术也好，来带领我们能够每天记得开心，转换我们的是内心烦恼。那六度讲堂其实也是我们同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初衷我们就希望说，其实六度波罗蜜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其实开心这件事两个字，你做得到开心本身就已经落实佛法了，
0: 可是很不容易现在
1: 是必须，因为开心 的这种深度还是要来自于我们个人能够破除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等等，就是

0: 你因为你能够破除很多的执着烦恼才可能开心嘛，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放得下很多的这些对人事物的这种执着嘛，所以开心的本身它的背后还是需要先理解怎么去放下，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虽然是协会跟讲堂，但是其实还是希望说能够把大家透过用不同的这种这种管道呢，可以认识到佛法。那认识佛法，其实也是希望让大家能够身心安定啊，能够我们想要为众生能够做一点点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然后身心安定。
1: 嗯，
0: 是这样，
1: 是因为去过师父的开心协会嘛，啊，
0: 是
1: 看到有很多课程，
0: 对，
1: 其实真的就是比较倾向于艺术方面，比如佛画啦，非洲鼓啦，
0: 啊，
1: 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系列嘛，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
0: 是，
1: 然后当然这些课程就可以去接引一些小朋友来打鼓啊，打非洲鼓啊，或者是画画啊，所以对于开心协会，师父您是创办人，现在是副理事长嘛，啊，的未来，
0: 嗯，
1: 未来的方向
0: 是，
1: 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0: 我们还是会把这个我们的一个运作是侧重在把佛法转译成生活的语言，
1: 嗯，
0: 好，用各种的比如说艺术啦、办讲座啦、读书会啦，好，等等，好，让生活这个可以直接应用，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个佛法能够艺术化、生活化，好，然后让大家去体现。那我们只是希望让大家感受到学佛不是那么宗教，而是要学会如何让自己不要那么苦啊。
1: 嗯，
0: 好，那未来我们会希望有更多跨界合作，比如说音乐、文化、心理，好，等等，我们其实都可以让大家从各个方面来去推广，甚至让更多的好年轻人他可以认识到佛法它的一个深深的智慧，
1: 嗯，
0: 那佛法不是只是一种宗教，
1: 嗯，
0: 更是一种生活的支持的力量，
1: 嗯，
0: 其实佛法它本身就有具备这样子让我们身心可以安定的一种力量，嗯，所以这个是我们未来能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对于一样推广佛法生活化的这个，一些团体也好，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
1: 结合，
0: 对，结合，然后可能也可以创出不同的火花，
1: 嗯，
0: 嘿，
1: 是，
0: 这是我们的期待啦。
1: 是，那当然讲到中华开心慈善协会，也就是5月2号、5月30号的活动的最主要的承办单位啊，
0: 是，
1: 那。所以师父您在等于这两场活动的整个的主轴，从活动开始规划到执行到圆满，
0: 嗯，
1: 好，等于全部都是师父您一手操办，
0: 是，
1: 所以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现在5月2号已经来不及了，秒杀爆满，然后30号还是可以抢到位置，
0: 是，
1: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下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不一样，除了刚刚说的那个
0: 抚心情，
1: 哎，对对对，
0: 大概我们会加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既然是一个祈福音乐，它不是一个单纯这个听众是一个观赏的来欣赏节目的一个角色，而是一种我们就是参与者，我们本身也是一个主角，
1: 嗯，
0: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好像刚才提到这些互动式的啊，最后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影像设计上面，然后跟整个音乐的编曲上面，我们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做一个共修
1: 哦，
0: 对，所以是一种情境式的体验，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诵经的同时，

0: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让我们进入到一种好空性这种氛围，让当然这个氛围可能就是像这个佛说的，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他可能在某一个画面或某一个音声，他进入到这个空性的领域。
1: 嗯，
0: 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种体验啦。
1: 嗯，
0: 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们，听完应许法师的分享，要不要来那个体验一下哈？赶快上中华开心慈善协会的官网、脸书，好，都可以发私讯啊，可以报名。当然上面还有电话哈，就可以报名哈，索票都还来得及。啊，那一天就是礼拜六的下午，
0: 对，两点，
1: 两点到四点。
0: 那我们一样是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有长老法师来带领我们。一起举行浴佛典礼，然后大家陆续浴佛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会场，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参与的来宾当然是先锁票，
0: 是有票，一定要锁票，
1: 对，有票单号双号才能进去嘛，
0: 是。
1: 但是一点先在场外浴佛，参加浴佛典礼，然后再进入会场，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一场不一样的祈福法会。祈福音乐法会，
0: 是是是，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对，因为看到应许法师的 YouTube 哈，都是之前的，
0: 是是是，
1: 那个视频那个后面的那个 LED 都做得好漂亮。
0: 这一次也会有更多的不同的设计，对对对，
1: 很期待。大家期待的朋友们赶快参加哈，不然那个位置很快就没了。
0: 是是，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其实都是非常顶尖的团队。
1: 嗯，
0: 那这些人也透过我们的整合，他也能够符合艺术内涵，也非常有这个佛法的深度。
1: 嗯
0: 啊，乃至于我们在智慧上的一种体悟，我觉得他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可以来体验看看。
1: 很期待五月底这场大型的，一定很震撼。大家请大家热情参与啊，欢迎大家。
0: 是，
1: 那师父，我们聊到这边休息一下。
0: 好的，
1: okay，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回来汉城广播电台西西的温情满人间。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中华开心慈善协会的创会会长应居法师。师父吉祥。
1: 吉祥，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听众朋友们，刚刚是不是听到了我们应居法师的代表作准提神咒，好听得不得了。那个5月30号一定会现场再听，那个现场的临场感一定不一样的。好，是不是我们这一段来聊一聊现代的佛教？
1: 是。
0: 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也认识很多法师。可是我发现佛教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我说的。我还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说这样，但是很多讯息告诉我们，就是佛教很断层，
1: 是
0: 很断层。然后因为现在少子化，每一个家庭少子化，所以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单位会有佛亲，现在佛亲也很少了，
1: 是
0: 哦。所以如果一个法会，我们看到大概老菩萨大概占了75%，
1: 是的，
0: 大概就是像的一个概念哈，
1: 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学者型的法师，那又是另外一个哈。但是我讲一般传统台湾比较走的是法会的，大概老菩萨比较多。师父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佛教的趋势？
1: 当然就像刚才西西提到的，少子化本身它就是一个现实环境，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对于佛法的一个理解好的资讯层面可能不太多，或者乃至于说他愿意进来认识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讲佛教的传承，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传承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所以它的精神延续，你看我们从佛陀开始到历代祖师到今天，我们的核心没有改变，就是帮助众生啊离苦得乐，得到究竟安乐，这是他的一个根本核心，如何去解脱这个烦恼，找到内在的安定。那只是因为每个时代他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从以前可能我们就是经典啊，或者是诵经啊，寺院的法会，好，或者是各种三规五戒的传承。那现在我们怎么样让大家去认识？好，我们就会透过大家现在这个时代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用视频啦，用音乐呀，用各种艺术，好，或者社群活动，好，来让大家能够去认识到，这也是我们积极在想要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在做的时候也同时在思考，就是怎么让这个古老的智慧用现代的人听得懂愿意接触的方式继续传承。好，然后如何把离苦得乐的方式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所以我也希望说，也许你是听到这边的一个好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会觉得什么方式是你愿意接触，或者你为什么没有机会接触，或是让你不敢接触是什么原因？我也觉得，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听到这个反馈，我应该也会，觉得它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啦。那目前我们只能说，把佛法生活化、艺术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来诠释，好，这是我们尽可能能做的。
0: 是，谢谢师父的那分享。拿我自己来说哈，我有儿子。
1: 是，
0: 我们家有观音菩萨，哈，他前几天才回来，我忘了一件什么事，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从来不会勉强他说我吃素，他要跟我一起吃素，或者说他回来一定要礼拜观音菩萨，因为我知道他这个理科脑哈
1: 是
0: 那个所知障，好，我可以这样子讲，他是我儿子，我可以讲，所以我也不要让他去做一些违背佛教的。说出不好的话，好，我也不愿意，所以我宁愿不说，
1: 不要太强迫他。
0: 对对对，所以我在他的身上我就看到了，他很喜欢去日本，他会去浅草寺、观音庙去求一个玉手回来给我，放在皮包里面，希望妈妈平安健康，
1: 哈，是，
0: 但是他不会去礼拜，他不会去初一十五，他不会讲，他是用一个旅游的心情去到日本的各个的寺院，
1: 对
0: 啊，所以我想他们的，因为他是在医院上班的，
1: 是
0: 学医的小孩，所以他们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大概就是我说的这种
1: 状态，
0: 对
1: 啊，因为一般可能确实是如此，就是他这个状态是，就是说，好像他对于这个神佛菩萨都这样的一种信仰，他是有觉得有这种依靠的力量，所以他当然会去求这些御守。可是他们不能理解佛教的真正的意涵，除了就是你可以跟菩萨祈请什么，我要什

0: 么样的愿望之外，佛法的更深的智慧是说，你其实不用跟我求，你跟你自己求，
1: 对，
0: 这才是佛最终的目的。所以就是说，众生皆有佛性，我们都可以跟自己求，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
1: 嗯，
0: 这也就是现在人对于这个佛教认识缺乏的这种可能了解的这个管道。
1: 对，他们可能认知上还觉得它是一个信仰，
0: 哎，就是
1: 其实佛教很究竟，它是一个教育，
0: 是是是是。
1: 对，但是我像我跟我儿子很难跟他去沟通这一块，
0: 是，
1: 对，
0: 这个好像也蛮正常的，因为通常，除了说累世的这种善根啊、宿世哦，大部分的人哦，都是遇到困难，他才会有因缘接触到佛法，因为他觉得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苦，他想要去找答案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佛经上常提到一件事，就是以苦为师啊，就是它是一个入门的管道，是一个让我们反思回到自己内心的一个途径。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还是要一些因缘，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生活上的苦，他碰到的烦恼乃是一直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想要找一个就近的答案的时候，他可能才会
1: 可能就接触了。
0: 对，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常常熏习啊，如果有机会像我们这样的艺术活动，他会觉得好像一次两次听到这个佛法，还好像有时候某一个点，因为毕竟我们人其实都过去生应该都有熏习，但是这个善根它可能还没有发芽，但是有时候不断的去，我们讲说去因缘果嘛，我们还是要有这个缘让它去熏习，那它这个能够想要来学习佛法的机会跟它可能就会比较早能够有机会进入到佛门来认识佛法的这个教育啊。是这样。
1: 好，谢谢师父的分享啊。不过佛教真的现在变得很，就是很，也不叫两极，就是还蛮断层的，
0: 是
1: 啊，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
0: 对啦，因为像很多年轻人也会很实际说，师父，我去那个什么什么教会啊，唱歌啦，我就很开心。他就这个是很现实，我们必须去听到这些声音。所以我们为什么也从这个音乐的部分去提倡也是如此。其实唱歌本身跟写书法跟画佛画其实是一样，重点是我们透过这个音乐想带领大家到哪个地方，这个才是重要的。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的透过这些年轻人的反馈，那你想开心吗，我们就尽量创造一个开心的机会，佛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对，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理解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他需要什么，我们尽量来用这样的方法，希望他们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对，
1: 好，谢谢应居法师。那听众朋友们，听完开心协会创办人应居法师的分享，我们来听一首快乐的歌。哇，这首歌真的非常快乐，叫做《吉祥记》，师父的《吉祥记》，我们来听一下。师父，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谢谢。

0: 阿宗，
1: 嗯，
0: 好，写了四宗以后呢，就停顿了。然后后面四宗要继续把它写完，后来改成用 AI 写，
1: 用 AI 写，
0: 不要人写了。
1: 是，
0: 前面四宗写好是人写的，以字算费哦。
1: 是，
0: 那后面四宗现在 AI 写，不用人写了。好，所以我今天要这一段节目要跟师父讨论，就是 AI。它非常的

0: 是音乐的创作，我们也会试着去先认识 AI 它所能产出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我自己个人的研究是说，它还是有一个 AI 的回答方式，
1: 嗯
0: ，AI 的逻辑，好，但是一听你还是会看得出或听得出它是 AI 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可能我们在思考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提供我某一些讯息，但是它不见得能够让我们全部的就是很安心的用，因为其实它网络是一个大数据，
1: 嗯，
0: 那大数据就像我们说比较多人说的就是对嘛，也不一定，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去稍微考证，好，所以但是 AI 工具确实会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1: 嗯，
0: 包括很多的，像以前来说可能拍一部片他要写脚本，然后运镜，然后整个灯光视觉什么，现在真的是一个指令全部就搞定了。
1: 对，
0: 当然 这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如何透过 AI 做出有质感的东西，它也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就是 AI 本身它能做就是除了质感以外，那我们的那个内涵能不能把它体现出来，这也是我觉得还是人重要啦，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这个掌握，它也很难就是只能做出一个东西，但是不见得是一个可能可以让人很感动的东西啦，但是它确实是会帮助我们甚至创作出很多妙用，
1: 嗯，可是它很没有温度，
0: 是啦，所以我说它有一个 AI 的逻辑，它的 AI 逻辑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一种很制式的，
1: 嗯，
0: 制式的回应，那这时候我常常会把这些东西只是它可能会从这个里面的一些文字去提到我可能没有想到的层面，
1: 嗯，
0: 我觉得它是有确实有这种启发作用，
1: 嗯，
0: 但是没有温度，那我们自己就必须去修改，
1: 嗯，
0: 让它变得有温度，乃至于说我们本身的真实的故事性再喂给 AI，
1: 嗯，
0: 这个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啊，
1: 嗯，
0: 但是人还是比 AI 重要，
1: 那当然当然，对
0: 对，
1: 但是现在佛教单位其实也很多论坛或者什么哈，
0: 是
1: 它结合了 AI，
0: 嗯，
1: 有很多这样子的论坛，并不是生物科技啊或什么，
0: 是
1: 佛教本身单位也有，
0: 是因为就是大家习惯这样用 AI 的模式，毕竟说众生他可能想到的问题千百种，然后你看佛教的法门也是八万四千法，
1: 嗯，
0: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到 AI 的这个层面，是比如说我们如何用 AI 来弘法，
1: 嗯，
0: 来为众生解答，
1: 对，
0: 而用佛法的角度乃至于他怎么样去用这个佛法心理学的角度等等来服务大众，或者是你看在日本啦，也有这个 AI 禅师，这个都是当然现在来讲还没那么普及，它也会变成可能比我们这个一般的师傅还红，因为它变得非常
1: 机器人，对对对，
0: 反而它也很有创意但是这个毕竟它的内涵还是需要我们去给它很多资料
1: 指令，
0: 对对，但是它确实是就是可能我们要有问题要去找师傅，可能师傅是现在我半夜十二点他在睡觉，可是我现在有一个烦恼，我可能就来问一下这个佛教的 AI， 他可能可以给我一点答案，我觉得他也是蛮不错的，所以现在大家会一直在有佛教也是与时俱进啦，就是说如何在这个科技时代我们也能够运用这样的东西来让 佛法普及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啦，
1: 嗯，
0: 是的。

0: 师傅，您开心协会会用到 AI 吗？比如 读书会，比如一些社交课，会吗？
1: 会用到，是就用 AI 来做编辑啊，海报啊，哦，就是一般的海报啦，或者是会查一些东西啊，或者是照片的处理多少会，哎，或者是有时候用 AI 做一个简短的配音配乐啊，这都是很方便的。
0: 对，因为现在 AI 都可以做出歌来了。
1: 是是是，
0: 我一个朋友他要发片了，他全部是用 AI 做的。
1: 哦，那是不简单。当然，其实上AI 音乐本身它还是有一些条件的。我现在听说YouTube 它会打，它会去查。你如果纯 AI， 它根本就不会让你上传。
0: 哦，
1: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编曲的这种技巧，也就是说，我们再把 AI 这个东西还是必须啦，透过我们实际上的编曲软体自己在某一部分修改，它才不会认定你是 AI 的。所以就是说，它很方便，可是它做下来其实还是必须透过最后人工的一个资源啦，它还是会更圆满，因为它目前技术上还是很有限的。
0: 嗯，
1: 对。
0: 我曾经听过一位法师跟我说，他觉得 AI 不会长久。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它 AI 就是存在，而且一直在进步。
1: 对。
0: 可是我很难去跟他辩论，我也辩不过他了，
1: 是是是
0: 我也辩不过他。那事实上 AI 也的确一直在进步啊。
1: 对。
0: 所以我看不出 AI 什么时候会没落，我看不出。
1: 什么时候会没落？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我不需要它？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就很难。就好像说，你说手机会不会落寞？有可能，就是到最后我们可能用晶片脑子里面的讯息直接沟通，到那样的时代也许有可能。所以还是在于我们众生本身会不会依赖这个东西，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应嘛。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短时间是不太可能的。
0: 对，我想它还是广为大家需要的。
1: 是，而且它确实是节省我们很多的这个时间，对，提升效率嘛。
0: 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今天邀请应曲法师来，除了跟我们分享音乐会，然后还听到了很多很专业的。谢谢应曲法师，
1: 谢谢各位听众啊。
0: 我们今天下午要举办的在中正纪念堂，如果听众朋友们这么早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应该是挤不进去了哈、哦。欢迎大家来到5月30号，师傅在节目最后再跟我们讲一下5月30号的活动时间地点。
1: 好。我们5月30在台湾艺术大学的演艺厅有一场无量音声海在无声之中听见自己的一个音乐祈福法会。那这个法会不需要有宗教背景，你也不必懂什么仪式，你只需要来坐下来静静的听，你会发现原来让自己安静是可以被找回来的事情。好，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那么一起来感受这种无声之声。好，邀请大家，谢谢。
0: 谢谢应曲法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我们这一场活动还有票，欢迎大家尽量来索取。
1: 免费索票。
0: 对，然后也祝福今天下午还有5月30的音乐会，应曲法师的音乐会圆满成功。
1: 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西西，
0: 谢谢
1: 感恩，
0: 感谢师父。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你想学习一技之长，如果你想有份固定的薪水收

0: 辱。如果你想成为家人朋友眼中的骄傲，那么加入中华民国的军队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1: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2: 庆祝节日或重要的日子都需要它。
3: 换成古人的说法呢，千里送鹅毛。
2: 哦，礼轻情意重，我喜欢。如果每个人可以送出一份礼物，你想送什么给谁呢？
4: 可是气候今天不严重。
3: 让我们从心
2: 和家
3: 开始出发，
2: 多爱地球一点点。
3: 欢迎收听汉声电台张小莹制作主持的《爱的礼物》。

0: 你对着门关大地充满爱，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爱的礼物，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为你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达人，从食衣住行娱乐甚至于身心灵各方面提供一些生活的建议。在今天的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为健康把脉以及地球大事。首先在为健康把脉的单元，为你邀请到的是苏伯明药剂师，为大家来谈谈暖气药剂师用药的一些攻略，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地球大使，为你邀请到资深的广播人王一鸣先生，为大家分享的这本广播会客室，谈的是他多年来在广播会客室里面的一些的经验谈了以及人生的体悟。好，就开始为您进行今天爱的礼物的第一个单元，为健康把脉。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苏伯明苏药师。苏药师您好。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苏药师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原始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量身打造居家药品以及保健处方啊。我们在上集啊提到了一些药品的这个使用啊，以及像保健食品。不过谈到了这个营养的保健品啊，我们想请教癌症啊，大家常常会觉得说这个除了我们主流医学的治疗之外啊，很多人都会喜欢用一些所谓的另类，甚至于要补充营养啊等等的啊。
2: 对，
0: 那像癌症的保健有些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虽然现在中西医已经整合医疗了，
2: 对，
0: 可是大家还是 会有一些的偏方，或者是要补充什么？
2: 我想以癌症保健来讲哦，最重要的概念呢，其实还是你要摄取的热量还有蛋白质要够。那热量当然要够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大家会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概念，会觉得说我如果在得了癌症之后再补充营养，会不会等于是在帮癌细胞增加营养？
0: 对，有人这样想。
2: 对，但事实上其实我去接受化疗的治疗啊，标靶药物的治疗，这些种种的治疗，开刀治疗等等，其实都是非常耗体力的。所以如果身体没有足够的热量，好，然后没有足够的这些蛋白质营养素的话呢，其实你要去接受这样的治疗，对你来说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我们都会跟癌症的病友说，拜托一定要吃好，好，一定要吃好，不要觉得说哦，好像担心什么癌细胞养大之类，没有。你想要接受化疗，你想要接受各种这个癌症的治疗，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营养，你的抵抗力才会够。
0: 那这个营养应该就是正常饮食吧？
2: 正常饮食。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蛋白质。好，因为其实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的修复、细胞的组成都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说练举重的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因为它肌肉细胞才长得快。对，所以我们都会跟癌症病人说，每一天最好呢就可以吃进你每公斤体重

0: 1.5 公克倍数的蛋白质。嗯，好，然后呢，你的热量最好呢能够维持你有几公斤，你就吃乘以35卡的热量。好，譬如说我今天如果是一个50公斤，那我一天要吃多少卡，就是50乘以35。你一天要吃这么多热量，那里面要含有多少蛋白质呢？至少要含有50乘以 1.5 克的这个蛋白质，这样才够。
1: 那这样弄清楚哎。
0: 对对对，因为也不是说哦，因为其实因为市面上营养补充品太多了，嗯，好，什么我又来喝个可能喝的安素啊，又来喝个什么氧气人参，又来喝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些补充并没有不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计算一下你是不是有到达每天需要的热量还有蛋白质的量。那除此之外，其他你要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补充，那我觉得那个就是额外加分的部分，但是你基本功要先做好。
1: 嗯，这热量要好的热量吧，
0: 哦，对，
1: 像一些油炸的那个油太多了，那种的热量
0: 那
1: 可能就不合适了。
0: 对，
1: 那要好的热量啊，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癌症的饮食是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去，
0: 没错，所以其实癌症饮食其实也尽量不要吃一些加工的食品或者是再制品，好，当然还是以原型食物是最好的。那油的话呢，尽量也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油，对，不要选择动物性的。
1: 所以这也蛮重要的啊。不过谈到这个地方啊，那我们也想请教了啊，像有一些素食者，
0: 对，
1: 就常常说哎呀不能吃肉，可是您刚才提到了蛋白质，大部分的蛋白质都是荤食，
0: 对，
1: 了不起就是黄豆啊什么所谓的植物蛋白质，可是植物蛋白质一般来说好像这个部分怎么办？
0: 其实齁，以蛋白质来讲，吃素的人，因为其实像我的父母亲也都吃素，所以呢主要当然还是以豆制品为主。好，当然还是以豆制品为主。那豆制品里面其实豆有分两种哦，像是黄豆这种就属于蛋白质类比较多的，但是如果像是红豆和花豆就属于淀粉类比较多的豆。哇，所以其实豆有分两种。那
1: 那黑豆呢？
0: 黑豆的话也是属于蛋白质类比较多的豆，所以其实像是黄豆啊黑豆这种以饮食上来讲都是属于比较好的豆的，原因是因为它含的蛋白质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像是像是那种什么花豆啊，或者是
1: 绿豆红豆啊，
0: 对对对，这些就是吃的会很有饱足感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淀粉量比较多。对，那其实对于蛋白质摄取来讲，它相对的摄取的蛋白质就比较少一点点。对，所以吃素的人来讲呢，其实最重要还是以蛋白质为主。那当然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摄取到肉类，那如果他本身又是纯就是 vegan 就纯素者，他又不能吃蛋啊，又不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他的蛋白质来源当然就是还是以黄豆黑豆为主。但是如果他是奶蛋素者，好，就是其实会建议其实多吃一些蛋，好，然后多喝一些牛奶，其实对于蛋白质的补充，对于钙质的补充也都非常的有效，
1: 这很重要，尤其年龄大了我们的骨质疏松症等等问题。上来再请苏伯明药师为大家分享他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药师工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苏伯明药师，要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原选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量身打造居家药品及保健处方。哇，真的是一本葵花宝典啊。那我们刚才啊提到了像益生菌啊等等的这些，还有这个癌症的保健，那银发族嘞，好像我发觉哦，现在哦，我们在看电视上啊，或者很多啊，在卖的那些保健食品，很多都是针对银发族，什么维骨力啦，啊，又是什么糖尿病的啦，又是骨质疏松的啦，又是三高的啦，
1: 对
0: 啊、哦，好多呢。
1: 对，以银发族来讲，其实我觉得补充保健食品最简单的概念就是，你可能会缺什么，我就补什么。哦，这个最简单嘛？
0: 那我怎么知道？
1: 哎，那譬如说以银发族来讲，的确会因为譬如说更年期过后，
0: 嗯，
1: 那可能因为身体的这个激素下降，所以有一些东西也会跟着下降。譬如说，像是维他命 D 还有钙。
0: 哦，
1: 好，那维他命 D 和钙，譬如说，我想小英姐可能也知道，就是女生更年期过后啊，是不是比较容易骨质疏松？
0: 对，
1: 那这个其实跟女性荷尔蒙减少分泌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来补充维生素 D 和钙。那其实维生素 D 的话，现在根据很多研究，大家都知道说，哦，它除了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机能啊，甚至它可能有一些抗癌的优点出现等等，那大家就开始要开始就是。一簇就是涌上去补充维他命 D。 那其实维他命 D 也是一个不需要补充过多的维他命啦，其实我觉得维他命都是补充够就好。那对于银发族来讲，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说啊，其实不是电视上都说我去晒太阳就有维他命 D 了，为什么还要我吃维他命 D？ 但是其实事实上，很多那种譬如说外劳推老人家出去就是公园晒太阳那种，想说哦，晒一整个下午维他命 D 一定就补充很多。但事实上，老人家的受气，他皮肤上面接受这个阳光的这个受气啊，它的效率只有年轻人的三分之一。换言之，我去外面晒一整个下午的太阳，晒到晒伤，他身上的维生素 D 还是不够。那维生素 D 不够，接下来就会影响到我血液里面钙质的吸收，然后就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所以这是一连串的。
0: 哇，
1: 对，所以我们都会跟老人家说，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吃一些保健食品，特别是维生素 D 和钙质，因为你不见得譬如说你肠胃道吸收这么好啊，喝牛奶吸收这么多钙啊，或者是你可能根本喝不下这么多牛奶，那你去外面晒太阳效率也不好啊，我又担心自己骨质疏松，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适度补充一些保健食品。那另外老人家还会有一些要补充，譬如说像是叶黄素
0: 哦，
1: 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哦，我年轻就要开始补充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针对老人家来补的，原因是因为叶黄素针对的是我们眼睛后面啊，有一块东西叫做黄斑部。那黄斑部可能会因为老化之后呢，它就退化，那就会病变。所以叶黄素只有针对退化型的黄斑部病变有效。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老人家会问说，我睡不着。是不是一定要吃安眠药？
0: 对，
1: 对。那有的人就会问说，我儿子、我女儿在国外帮我买这个褪黑激素，
0: 对，
1: 会不会有效？对，其实褪黑激素的话，对于

0: 于很多银发族来讲还真的是有效的，因为褪黑激素是由我们脑部有一个东西叫松果体它分泌出来的，那如果它分泌不够多的话，的确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入睡，那老人家因为就是退化了嘛，它松果体也跟着退化，所以的确老人家身上的褪黑激素很常出现不够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补一些褪黑激素的确可以帮助他睡眠。嗯，对，
1: 不过安眠药也不是随便乱吃的，还是要经过医师处方。
0: 没错，没错，
1: 也不是自己随便乱买了啊。哎，
0: 褪黑激素的话，其实以国内来讲，就是台湾的话，还是把它认为是一个处方药啦。但是在国外的话，因为不是，哦，譬如说像美国啊、加拿大，它褪黑激素其实是保健食品，所以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医生处方就买的。那所以很多我们照顾的老人家，因为他儿女可能都在美国、加拿大，他就从美国、加拿大帮他带回来。那这个其实褪黑激素是相对蛮安全的啦，只是说在使用上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量，那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可以问医师或药师这样。
1: 这点很重要的啊。好，稍待我们再请苏博明药师为大家介绍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

0: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汉声广播电台爱的礼物。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呢，为您介绍分享了很多跟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有关的生活的议题，让大家能够善尽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以及义务，也让我们呢能够给地球还有我们周遭的人更多爱的礼物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准委员苏伯明药师，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原水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量身打造居家药品及保健处方》。好，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保健食品，针对了银发族啊，不管是癌症啦、啊，或者是所谓的骨质疏松啊，失眠啊等等的问题。不过谈到这里哦，大家平常在用药方面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啊。您这最后一个章节又提到了十大 Q&A，
1: 对，
0: 好了，那我们就一题一题的来问你了。
1: 好
0: 了，第一个，大家都说每次拿到了这个医师给你的看完病的那个药那个药袋，你要仔细看，哎，什么时候吃？
1: 对，
0: 吃几颗？
1: 对，
0: 饭前还是饭后？
1: 对，
0: 然后用什么禁忌？因为它下面都会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哎，还什么后遗症啊？那怎么副作用是不是？
1: 副作用，对。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要特别去注意的呢？
1: 我另外还会提醒大家啊，就是要注意的是，要注意自己的药是长什么样子。哎，怎么说呢？因为我其实有遇过那种老夫老妻一起来看病嘛，然后回去就是吃药，结果发现药混了。他把 A 药袋的药装到 B 药袋去，然后把老先生的药装到老太太的药袋去，

0: 说哇，他在吃药的时候，他其实只知道从里面拿出来吃一颗，可是他不知道其实药混了之后，他其实已经吃错药了。
1: 哎呀，那会不会有问题啊？
0: 当然会有问题啊，就是该治的病没治，然后没有自己没有的疾病多吃了这些药产生的副作用，而且还把别人的药给吃了。
1: 哎呀呀呀！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跟民众说，其实拿到药袋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确认你使用的药品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药的外观长什么样子，因为药袋都会写嘛，你的药是粉红色的，你的药锭是黄色的，你的药是蓝色的，那万一上面跟你说是粉红色，就你拿到了药是黄色的，总要提醒一下自己说，哎，是不是有可能吃错药了。对，因为吃错药不是开玩笑的，这样子。
1: 对，这里还真的要小心谨慎一点了啊！像我们现在网上常看大家有一种那种盒子一格一格的，可是还真的会有人会吃错了啊！
0: 对，
1: 还真的要弄清楚的啊！
0: 没错，
1: 那另外啊，你要说吃药要用开水，我看而且呢，好像什么葡萄柚汁这些果汁都不行，
0: 对对对，
1: 甚至有人讲究点，连茶都不行啊，也不能配汤喝啊。
0: 对，
1: 有人想说我们中国人吃饭嘛，那想问吃饭哎，喜欢有个汤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就顺便吧。
0: 其实哦，配什么东西吃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的绝对不行或可以，要看药的特性。譬如说像刚才讲的这个果汁类的东西，如果我今天吃的药啊是跟酸有关的，譬如说会酸会影响到这个药的释放，那我当然就不要用酸的东西去配它嘛。那刚才有一些讲到用汤的，有一些药品呢如果在高温底下会变质的，那你当然不能配着汤一起吃啊，那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的特性。那另外有一些是譬如说刚才讲到葡萄柚，葡萄柚会影响到很多药物的代谢，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去使用葡萄柚的话，会造成药物在体内停留过久，那这样的话副作用就会持续更久，然后同时肝脏要花比较多的力气去代谢它，这样其实对身体反而是伤身的。其实主要是因为这样，但是不是所有的药都不能配果汁，所有的药不能配茶，其实也不一定，要看每个药物的特性，但是大家不会知道每一种药可以配什么，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喝白开水。
1: 对哦，
0: 通通可以配，
1: 而且是温开水，不能太烫也不能冰的
0: 吧。对，没错没错。
1: 哦，这点很重要。哎，不过谈到这里，我有个额外的问题想请教你，我们有时候感冒都会喝那个感冒药水，
0: 对，
1: 请问有的人啊，喝完药水马上喝水，那这样不是没有用？因为我既然是上呼吸道感染，
0: 对，
1: 那个药水它其实是不是针对我的这个气管什么的？我把它喝水，把它都冲到胃里了。哦，有人说不行哎，
0: 没有，其实感冒药水来讲，要看是什么样的药水。如果是咳嗽糖浆、止咳糖浆哦，其实它喝下去的话，那经过你的这个就是经过你的食道，经过你的呼吸道，其实它就会有药物粘着在上面，然后它可能就会经过黏膜去吸收。所以的确你喝完之后呢，你过一段时间再喝水，的确对喉咙的舒缓比较有效。但是其实以譬如说一般常见的药水来讲，感冒药水它其实还是喝进去，经过肠胃道吸收，然后经过血液去循环，所以其实不会有影响的，不会有影响。
1: 好，提供大家，那稍待我们再请苏伯明药师为大家来介绍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咯。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苏伯明药师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原水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量身打造居家药品及保健处方。好，我们的 Q&A 啦，包括了你从医院拿了药品之后要看药袋上啊，

0: 另外吃药要配开水呢还是什么都可以啊。那刚才呢苏医师已经为大家解惑了。好，最重要的这个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对，
0: 所以呢家里然后说要一些常备药物，所以有个医药箱，
1: 对，
0: 这个跌打损伤啦，这个割啦什么的、啊、
1: 没错没错。
0: 那请问这个医药箱要准备什么？不光只是外伤药吧？
1: 对，以医药箱来讲最常准备的就是症状治疗的药品。那以前我讲症状治疗药品、哦、大家会不知道说啊，症状那么多我要准备哪几种、
0: 对啊、
1: 基本上因为大家已经经过 COVID-19 的训练之后、嗯、都知道常见的一些在居家可能出现的症状有哪一些，譬如说包含发烧啊、咳嗽啊、流鼻水啊、头痛啊、这些等等都是所谓常见的这些症状，尤其是感冒症状、那通常在医药箱里面需要放的就是这些症状治疗的药品、所以会建议大家放哪一些呢？譬如说可以放综合感冒药、然后止痛消炎药、止咳药、还有一些抗组织胺等等、那这些药就是针对各个症状发生的时候，有一些紧急的状况，你又来不及去看医生，你要需要去做症状的缓解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0: 请问它有保鲜期吧？总有储存期，我不能万年的在那边摆着吧？
1: 没错没错。所以通常我会建议民众去买药的时候，譬如说无论你是去药局买的、或请医生开给你的、你都要确认他给你的药品包装上面是不是你可以确实的找到这个有效日期、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譬如说去诊所看好了，诊所可能就是捡一两颗那种铝箔包的给你、那你也看不清楚上面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有几个原则，如果是已经分好餐包的，像我们去诊所那种早三餐饭或吃一包的、这样子的药呢不要放超过一个月。那如果是包装完整的药，譬如说一样我今天去诊所拿他捡那个一颗一颗给你，但他还在铝箔包内，那这样子的药呢不要放超过半年。
0: 半年、
1: 半年、那如果是它包装是完整的，上面通常都会有有效日期、那就以上面的有效日期为主。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一点还是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那个外伤药啊，什么那些药水呢？我看有的人买好久，我都有点担心过期了。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只要开封的药水，开封的药水原则上不要放超过三个月。但是我看大部分医药箱的药水可能都放超过三年。
0: 对，而且你开那个瓶盖的时候，有时候还打不开，
1: 黏黏的，上面就是卡住，这样真的不行。
0: 这样的药可以用吗？
1: 当然不行啊，因为譬如说像红药水啊、黄药水、白药水这些药水里面呢，你如果把它打开，因为多次开启基本上空气中的细菌会跑进去、如果你过了这个三个月之后呢，它的保存期过了，里面的防腐剂已经失效了、那里面可能就开始长细菌了、那你再拿来涂在外伤上面，其实
0: 恐怖搞不好会感染，
1: 增加感染风险、没错。
0: 好，那想请教，那这些药品都有期限，那请问我们讲什么纱布啊、棉花棒啊，这些还有那个胶带啊，
1: 对，没错，
0: 有没有期限呢？
1: 有哦，
0: 啊，也有啊。
1: 如果去逛，譬如说去逛屈臣氏康士美，有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卫材、医材都有期限。所以要注意，超过期限之后就不要用。那另外像纱布哦，我有看过很多老人家就是打开了之后都已经变黄了，还在使用。一样哦，这个打开之后的纱布呢，也是建议三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用完。那没有用完怎么办？就丢掉，总比拿来覆盖在上就是伤口上面造成感染风险来得好吧。
0: 对，我们千万不要再二度感染了、
1: 这
0: 个才真是麻烦了啊。好，提供大家呢可以做个参考，很多的用药的资讯知识呢，真的建议大家来看看这一本暖气药师的用药攻略，量身打造居家药品及保健处方，可以当工具书哦。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工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准委员苏博明药师，为大家介绍了这本书的重点啦，非常谢谢你苏药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加一点阳光，呼一口新鲜的空气，还有喝杯水，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地球大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王一鸣，一鸣你好。
4: 小英老师好，诸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真是感谢一鸣啊，称呼我为老师，真的是舔为老师了。好了，那我们
4: 别舔，你就是堪当得起，而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有几个学生呢、在社会上？

0: 百个，几千个，
1: 也有几百个了吧？
0: 几百个了哈。嗯、对啊，就是老师嘛、啊，我们对老师都很尊敬。
1: 传承。其实你虽然没有在课堂正式的教，可是你的为人也是一种典范，也是一种老师。
0: 我插句嘴、哦、我去过哎、欸嗯，我去过代课老师、哦，大学的那个表演艺术系、嗯，我才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啊。好幸福哦！哦，老师到了，学生才慢慢进来
1: 啊，中间还可以抽签离开。
0: 我还都因为我是代课，我也不管。嗯，啊、你们放松，不要在室内给我抽烟，其他的我不管。嗯，现在的孩子都这么自由哦。
1: 对，
0: 哎呀，但是要学哈，就是老师的会的，你把它学起来。嗯，你想学的你学起来，其他不要捣蛋就好了。嗯，听广播最好了。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当做一门课，我们爱讲的你爱听你就听、嗯、不爱听的你自己打盹，我们也不知道你在打盹，那就好了。
1: 嗯，好，今天啊特别邀请一鸣啊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新赞主义出版社出版的王一鸣广播会客室。我们在上集啊请一鸣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几位对他人生影响非常重大的一些老师啊，不过我知道你也很会书法绘画，我觉得你是这个多才多艺的。广播人通常就是耍嘴皮子了啊，这个对很多广播人不尊重，可是我们通常就是马上说，我们很少去写，尤其你看你那个书法，我觉得可以成为一家嘞王派。你们家祖先是王羲之、王献之嘛，
0: 晋朝的啊，羲之、献之，对，晋朝，而且他们是书圣哦，最好的字。哎，以现代的一些比如说杜忠告大师等等，他说过一句话说全世界没有缺点的字，大概就是你挑不出来的，就是王羲之。他是真的崇拜。那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包括柳公权、欧阳询，甚至什么颜真卿，我们也临他们的帖啊，可是可能还硬要挑缺点。还有机会，但是他认为王羲之挑不出来。那我们当然呢没有资格讲这句话了。对我们来说，只要临帖的话，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啊、在小时候爱打躲避球，会被 K 死就没面子，干脆我们去书法社，不要去躲避球社啊、那书法社女孩子也多，又可以磨磨墨啊，一会儿时间就过了，写个永远是那个永字啊，一点一横一勾一竖一撇一捺啊，永字八法写一写，觉得自己是个文青。当年小学生嘛，文少，其实我们去参加比赛没得过奖哎，小时候完全不行啊。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0: 到高中，这个国小是有学沾到边儿。国中是死妈妈放浪天涯，不想学习任何的东西，觉得我 I have no future， 我没有明天。到了高中，哎，有一个机会去看文化中心的书法展，我是绕进去的，不小心的，就说去借厕所也行。但是我对这种书法水墨是喜欢的哦。刚刚好有一位大师陈其全，他现在已经过世了，因为是我高中的时候的事。他刚好那一天开幕茶会，那么有很多的记者拎着麦克风啊，嘟到他的嘴边，他是接受访问。第二天我打开报纸，哇，好大张，哇。写书法可以上报纸哎，就为了出风头，我回去练，每天300-500个字。你看看，出发点是不对的哦，但是我还真的练成了，就300-500字，每天哦，每天隶书啊，以英碑、曹全碑啊，什么都拿来乱啃，反正有什么练什么吧。到最后去参加比赛了，哎，入选哎，优选哎，佳作哎，慢慢在精炼的时候变成第三名、第二名、第一名哎。还真的不错哦，就有一个协会，他说那你来参加我们台中市的书法学会，就可以怎么样联展呢，那我的就被表备起来，在那个60位书法家其中的一位就是我。哇，那个时候我才高三了、我就觉得哇，我高三了，我可以在文化中心也吊起来。现在那个高三的字啊，如果不是谁收走了，请还给我，我愿意用2幅现在的字换你一幅我当年的烂字。
1: 话这样说了，可是也是看到了你的成长蜕变了啊！好，稍待，现在请王一鸣为大家来分享他这本好书喽。

0: 天为大家邀请王一鸣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新自然主义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王一鸣广播会客室》，放送人间温馨情。好了，你这一路之上啊，做过好多的行业，连这个房屋中介当年都去啊，这个 sales 啊，这个工地秀的主持人啊，这个餐厅秀的主持人呐、等等的。
1: 天哪，小云老师，你把这本书全部看完
0: 了。后来又去当了广播主持人
1: 啊哈啊。
0: 那我也知道你是这个公营、民营电台都去。你要知道，能够留走这两种台性不同的，我觉得那好大的这个本领啊！因为公营电台有公营电台的
1: 规矩
0: 模式，对，那民营电台有生存之道，
1: 对
0: 啊。我觉得您在这两边啊，我觉得您游刃有余，是怎么样能够淬炼了您这个十八般武艺、金刚不坏之身呢？
1: 我也不知道哎，为了讨口饭吃吧。
0: 嗯，真的吗？
1: 你这么回答可以吗？
0: 好吧，
1: 因为民营电台，你一天上班两个钟头，够我养活一个台北市的家庭。从那个王者小时候啊，出生了，我就在那个购物台啊，购物台是当年最夯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合约到了结束了以后，我就得重新找工作，回到熟悉的电台。那电台你要养孩子啊，还缴房贷啊，你买房子嘞。虽然那个时候才620万，也在现在的内湖区的一栋30平的公寓哦。现在620哪买得到啊？就我当年的物价，
0: 当年也是不得了了，
1: 全额贷款，全部要靠自己去电台卖什么？以前都说卖膏药的，没够用，其实不一定啊。现在电台有卖药，有卖健康食品，也有卖用品，卖用品也可以啊，是卖什么？反正橄榄油也可以卖
0: 的什么的
1: 就是有个商品。那这个东西你得扛业绩，因为你一天工作两个钟头，你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在那里待8个钟头嘛，你不用做行政作业嘛。但是老板要求你2个钟头，你要赚的比那个待8个钟头的人还要再多很多倍给他嘛。
0: 哇，那压力很大嘞。
1: 哎，刚开始是有压力哦，到后来我觉得我。

0: 间你什么东西你会掏腰包，
1: 嗯，
0: 啊，可能是他展示的很好看，或者这个面店很好吃，
1: 嗯，
0: 或者说你怎么会买这瓶药，康氏美什么屈臣氏，你为什么会想要买眼睛的叶黄素？因为你三C达人，整天滑手机看电脑看电视啊，你为什么想要买肝的？因为你爱喝酒，你可能肝不好，你哦等等，它有原因引起你去购买，那我就把那个原因变成了民营电台赚钱的本领。后来我去了公营电台，人家邀请的哦，我就可以不用有卖药的压力，我就可以专心的说我的台语相声，
1: 嗯
0: 啊，也专心的介绍我师父那一派的国语相声。这个东西你是内行啊，因为表演艺术你是老师中的老师嘛，啊，以后你还要帮我指教一下，像我那个台语相声那个烂相声呢，啊，要给我批评指教指导指导。但是就是可以利用我的公营电台的这个时段去介绍这个很好的人家说念歌讲过答嘴过，哦，这个以前在叫做什么，啊，文件会他有说这三大说唱艺术是台湾即将消失的很好的本土说唱艺术，得要好好的留存。那你说念歌，现在有杨秀清老师，那公告你可能哦，你会想到吴乐天，但是他也已经离开了。那大吹告真的台湾哦，我就这个傻子，我跟梅子在做而已。为什么那么傻呢？因为没赚钱。那个以前我师父吴兆南的时代啊，卖 CD 啊，以前卖黑胶啊，他一年可以领个超过七位数的版税，你信不信？
1: 哇，对，我们以前都去买的。
0: 对对对，那现在没有了，现在也连 CD 行都很少了，那怎么办？我就出着，反正就当一个流传就好了，那我用民营电台赚的钱自行制作，没有政府的补助，就去贴那个出版，就这样子活了18年的时间，王者现在也18岁了，把他养大了，我觉得我该退休了，所以就来小云老师这里扯一扯啊，扯一扯。
1: 不过呢，我觉得你真的可以退休了，因为王者非常的优秀，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啊。我们之后呢也会访问他。
0: 好，
1: 我们稍待啊，再请王一鸣为大家分享喽。

0: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汉声广播电台爱的礼物。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呢，为您介绍分享了很多跟我们食衣住行娱乐有关的生活的议题，让大家能够善尽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以及义务，也让我们呢能够给地球还有我们周遭的人更多爱的礼物了。今天为大家邀请王一鸣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星赞主义出版社出版这本《王一鸣广播会客室》，放送人间温馨情啊！哎，谈到这个温馨情，我觉得广播人也有种社会的责任了。所以一鸣啊，当才算说有公营电台、民营电台，为了养家活口，可是我觉得你仍然在这个岗位上，你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像这个什么、什么代餐券啊，
1: 爱心代用餐，
0: 对对对，这个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缘起？

0: 起啊，会让你这么一个广播人会这样，而且你的电台功率只能是这个中
1: 北北
0: 中对
1: 呀、啊，功率
0: 对呀、啊嗯，中功率的啦，
1: 嗯、哼
0: 那到不了。可是我发觉现在好像好几百个据点咯，
1: 对，那个是这样子哦，嗯、本来无心插柳，我在有一天啊，八年前的4月23日，
0: 嗯，
1: 你看日期都还记得，
0: 日期都记得啊，
1: 对，
0: 那天是怎么样子的天雷？
1: 因为我们那个在做 live 嘛、嗯、，live 就是现在播歌，待会推了麦就讲话了。嗯、
0: 对对对，
1: 但突然我在看报纸说，哎。梅子，你看这个爱心代用咖啡在意大利很好玩哦。
0: 嗯，
1: 你去喝一杯咖啡也50元，好，给100不用找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因为下一个50元留给可能比较没钱，但是意大利人都喝咖啡。
0: 嗯、哦，
1: 那这个可以来介绍，我们也来做好不好？他说我们要做就做爱心代用餐，他反而给我这个 ID，、嗯、我说好、嗯，所以就这样无心插柳变成有今天8年多来没有中断。
0: 嗯。嗯
1: 那我不知道哈，大家什么感想？今年的疫情，我倒是觉得很开心，可以帮助一些无薪假的人去领爱心代用便当哦，帮助好多人。当然，这些钱怎么来哦？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嗯，
1: 可能第一笔钱都是我跟梅子出，但是抛砖引玉，有很多听友他受到了感动，他也会自己打电话进来我们民营电台说：“哎，我也想去捐。”但是主持人我不过手钱，不经手钱，他自己给他地址，他去捐。那我们有个机制，就是说老板收下你来会登记你的名字，那就会传来赖给我，在我的 Facebook 啊做那样，比如说张小莹老。老师捐1000元、嗯嗯，那你就可以帮助20个便当了，因为我们一个便当以50元做基价、嗯、
0: 哦。
1: 那可能有人这个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像一些、嗯、老人家往生之前、
0: 嗯、
1: 交代后代说，你一定要继续把我的秋杯金、嗯，我这一笔钱我要捐给王一鸣梅子的爱心代用餐。嗯这种事情也有，也有可能是小学生、爸爸妈妈一天给他50元吃早餐、他就兄妹两个人一天攒10元、5天攒50元、两个人加起来100元，拿去带薪代用餐捐100块。
0: 小朋友也这样啊、哦？
1: 小学生，这都是我觉得很感人的真实故事。所以我们广播电台说真人实事才会感动人心，不是我们编出来的。
0: 嗯，
1: 哎呀，这做广播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呢。像听你的节目也可以帮助他们心灵的鸡汤、嗯、
0: 尤其今天一鸣来了啊，更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代餐这样的一个好事了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听听一鸣的节目。你的节目是
1: 啊，真要在这儿说吗？
0: 好了、嗯、大家自己上网去找，
1: 上网找王一鸣梅子、嗯、可能、
0: 嗯、
1: 我不是第一次来教育电台、嗯、但是我觉得这里是一个
0: 公营
1: 净土，
0: 嗯，
1: 净土。
0: 好，我们就还是要请大家来想想看，如果有一些的机会的话呢，如果有一些能力的话啊，真的是可以来帮助别人，因为可能你这几顿饭就让这个家庭啊、就暂时度过难关。就曾经啊，你知道像这个南机场的这个、那个方和生里长，他也有那个甄吉祥食物营啊，就曾经有一对小姐弟啊、就特别来拿了他的食物，就原来是爸爸妈妈吵架都离开，他们在家姐弟两人就在家里度过了1个多月，都没有钱了，所以幸亏有这个。那也经过了那个方里长之后呢，爸爸妈妈才知道他们的做法。那也有年轻人北上找工作，一下子啊这个找不着钱，也都要省吃俭用，也就用这个几个面包撑过了那段的等待期、所以你想想看，你的这一点点的爱心可是帮助人度过了那一段了啊，
1: 多稀奇了。
0: 嗯，
1: 以后站起来你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0: 对、好，稍待我们再请王一鸣为大家来分享他这本好书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王一鸣为大家分享他最近由星战主义出版社出版这本《王一鸣广播会客室放送人间温馨情》啊。一鸣呢，虽然说啊，在这个疫情期间哪都不太能去，所以特别呢静下心来写了这本哦，我看也好几百字，好几百万字了啊写了这本，把过去啊15、16岁时的这个维特时代啊，一直到现在啊，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你看立德、立功、立言，真的是不得了的。回首来时路啊，一鸣，我想请教你，就是每一段你都有一群人可以跟随你，你也知道把握时机，而且我觉得你每一段工作你好像都卯着劲的去做。你看，
1: 对，这样很容易累耶，很容易老耶啊，
0: 很像这个房屋中介等等。可是我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个很容易受骗、太感性的人了？人家说哦，这可以跟大明星，
1: 对，
0: 这个跟这个谁见面，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去房屋中介穿个西装打领带，你就觉得哇这个很棒啊，你就怎么样然后会觉得说我不要在台下，我要在台上穿西装。
1: 是小时候因为喜欢，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什么台中人都知道什么南叶歌厅、乐舞台、大戏院什么中华路什么日新戏院，都是那个歌厅秀。看到的那个台上的人哦，你有可能都是穿那个舞台装。现在的歌星不穿舞台装了，现在歌星都穿得很，你看那个卢广仲有没有 T 恤、短裤，
0: 就非常的亲民了。
1: 对，但是以前的歌星就得穿舞台装的时代，我总觉得说加上那个灯光音响，很喜欢被吸引哦。所以长大就会很容易到那个五光十色的环境下去。但是广播我觉得是一种返璞归真哦，因为我从秀场餐厅秀也真的去买了那个红橙黄绿蓝电子的西装那个抹个油头，穿个倍儿亮的皮鞋到最后变成到了电台里面，因为别人看不到你的舞台装了嘛，我们只有声音嘛，你可能也可以穿回 T 恤牛仔裤的比较文青一点的，我觉得是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心态上面来说还是喜欢能够把自己的快乐、哀伤或者是我的爱与痛苦，任何的七情，不是六欲哦，是应该是
0: 心情
1: 分享给听众朋友那是一个很不错的行业。现在有 Podcast 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独立的自己的电台，只要你去网站上面登记不用钱，你自己做一个电台，那也不用去这个NCC 申请，也不用去交通部做什么申请，都不用，就自己是一个电台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头路来看当年我们这一些听广播长大的孩子现在又看到孩子也都在做自己的个人广播自媒体的时代有很多的一样跟不一样一样的是我们的心都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分享出去，
0: 对，
1: 不一样的是现在

0: 代的媒体太方便太容易了、嗯、因此谨慎度也比较少了。
1: 对，
0: 那我们希望这本书啊，王一鸣广播会客室的书啊，大家看完了，第一个我本来就有一些固定的粉丝，他一定买、嗯、啊。第二个是他可能不认识我，没听我的节目，但是他喜欢听广播，他也觉得哎，广播会客室，哎，他买来看看我们广播人在做什么的、嗯、最后如果你也不喜欢听广播，但是呢你喜欢听故事，你喜欢看故事、嗯、我的书里面有很多、嗯、人生的真人实事的故事、哦、你倒是可以来参考一下、嗯、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呢、啊，开卷有益啊、嗯、大家多读点书总没有什么坏处，而且很便宜、嗯、一本书两三百块的，总比去打电动啊把眼睛弄得很累还好一点点、哦、啊，大概是我这个出书了，小英老师给我来教育电台讲讲话的一个心情跟心得的报告跟分享吧。
1: 我觉得一鸣啊，其实本身就像一本书、啊、
0: 没有
1: 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人事的经历，从他的遣词错句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他在这个人事之间他自己个人的体悟，而这本书呢是他的精华所在，也欢迎大家好好看这本书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听他的歌，也可以call in进去啊。
0: 谢谢，
1: 非常谢谢王一鸣为大家分享的他这本王一鸣广播会客室，放送人间温馨情，由新自然主义出版社出版的，欢迎大家来观赏了，非常谢谢一鸣，
0: 谢谢。
1: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同时间欢迎您再度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爱的礼物，我是小莹，我们下周见了，拜拜。